0: 中是那些
1: 让老公隔壁了，不是为难过 nine， 贵阳个 twelve。不是为难个，农民给来两板子。
2: Kubanga ukapu dami kubanga impiwo nokubahlulayo bona
1: Sigiya ngengoma
3: Ukhosi FM.